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6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指出，在人类的伤痕前，基督照教教会肩负使命。愿天主降福西班牙，教宗为他的这次使徒之旅表示感谢。教宗梁十四世在世界穷人日文告中指出，上主是贫苦者的保障。耶稣注视人们，注视人类时，他看到压迫的摧残和使人无力的暴行，战争的伤痕和消费主义的空虚，以及真实的面容变成虚伪的面具，因邪恶而破碎的家庭和在虚假理想中幻灭的青年。教宗梁十四世六月十四日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前，在要理讲授中如此表示，当天福音记述，耶稣将他的十二门徒叫来，派遣他们出外传教。教宗解释说，耶稣对人们的怜悯化为派遣，派遣门徒继续其宣讲和治愈的工作，不求回报的服务。教宗称这段福音是一份重大的礼物，因为所有聆听的人都进入耶稣的目光中。这段福音见证了他目光的关切之情，尤其是对困苦流离者，天主子动了慈心。耶稣看见并关爱，他爱我们并为我们受苦，他与我们同在，他的怜悯不仅表达了有爱的关怀，也表达了救赎的意愿。耶稣了解我们的心并细心呵护，面对类似于没有牧人的羊的人们时，基督将自己奉献给所有人，如同善牧，如同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到世界各地的田地里去。他们的工作是将天主的慰藉带给受苦者，在不幸的地方带去爱，在悲苦的地方带去希望，在缺乏信任的地方带去信任。在当天的福音中，逐一提及天主庄稼最初十二位工人的名字，这些门徒成了宗徒，即传教士和宣讲者。他们中第一个是称为伯多禄的西满，最后一个是犹达斯·伊斯加略。教宗指出，这提醒我们，跟随耶稣的人也会负卖他，但福音对所有人而言是活生生且真实的言语。天主的国临近了，因为在耶稣内，天主接近每一位男女、每个民族和国家。当宣讲和实践这福音时，邪恶随之崩塌，如同疾病痊愈，黎明取代黑夜，以及复活主战胜了死亡。教宗最后指出，教会蒙召继续宗徒的使命，将白白得来的也白白分失。他说，福传的使命源自天主的恩典，在基督内，这恩典对世人来说成了宽恕，对最弱小者和贫困者而言成了服务。教宗梁十四世六月十四日主日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对他能于六月六日至十二日在西班牙完成的使徒之旅感谢天主。教宗说，首先我要感谢上主，感谢他使我得以完成
这次西班牙使徒之旅，我感谢西班牙人民，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款待了我。我尤其感谢国王，我也衷心感谢主教们，我探访过的所有团体，以及西班牙的整个教会。愿天主永远降福西班牙。此外，教宗还念及菲律宾人民。6月8日，菲律宾南部发生 7.8 级地震，已导致60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并导致超过32000人流离失所。教宗说，我保证向数日前受到强烈地震影响的菲律宾人民表达关怀。我为亡者及其家庭祈祷，也为伤者及所有因这场灾难而受苦的人祈祷。圣座新闻是，于6月13日，帕多瓦圣安多尼瞻礼当天，公布了教宗里昂14世为第十届世界穷人日撰写的文告，主题为上主是贫苦者的保障。本届穷人日将于今年11月15日举行。本届文告的主题选自圣咏集第14篇。教宗指出，这篇圣咏写于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人民感觉失去了天主的临在，历经前所未见的物质与精神苦难的悲剧时期。但这篇圣咏对每个世代都具有现实意义，它开篇呈现出那些明智的生活的人，以及那些虚度光阴，仿佛没有什么比自己更伟大的人之间的对比。教宗写道，可悲的是，我们今天仍然看到由于傲慢的腐败所滋生的普遍社会不公，这种现象既令人痛心，又充满歧视。教宗继续指出，苦果往往首先落在穷人身上，他们的数量在许多社会中不断增长。教宗表示，天主的缺席让人们不再互相尊重的并肩而立，而是在支配和压迫的关系中造成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教宗警告道，通过多种日益隐蔽的手段，穷人的呼声往往被遏制，而数字世界则可能加剧偏见并助长冷漠。卑微人别无选择，只能向上主呼号。教宗这样写道，并补充说，他们将自己托付于天主，确信自己会蒙福允，因为天主是信实的，且富于仁慈。教宗梁在文告中指出，穷人往往比其他人更能辨认出本质所在，因为他们本就依靠着最基本的生活所需而生存。因此，教宗说，穷人尤其能够把天主视为他们的保障，并将希望寄托在他的正义之中。教宗在省思当代贫困问题时说道，我们时代的穷人是被遗忘者和被边缘化的人，他们不仅被夺去了面包，也被夺去了声音和面容。基于这一点，教宗祈愿穷人能遇见基督，特别是通过基督徒和教会。在教会里，是耶稣提供面包和友谊，他带来光明并打开希望的视野。他呼吁每个人的名字，并为所有人恢复尊严。教宗接着强调，基督徒不仅蒙召在天主内寻求保障，
也要成为穷人的保障。他说，基督徒团体不能对今天许多站在门口的人无动于衷，很多关起门来安居在自己墙内的人对他们视而不见。教宗良回顾了圣奥斯定对穷人与拉扎路的比喻所做的评述，邀请信众检视自己的生活与优先事项。教宗引用自己在《我爱了你》宗座劝谕中说过的话，重申天主格外关爱穷人，教会必须成为实践真福八端的教会，一个给弱小者腾出空间、与穷人同行的贫穷教会。教宗在文告结尾表示，我们愿见证出，即使在今天依然能设身处地为穷人着想，倾听他们，而不仅仅是谈论他们，从而感受到亚西西圣方济各的喜悦。众多弟兄姐妹在天主内寻求保障，并渴望在我们的团体中感受到家的温暖。教宗希望第十届世界穷人日能够帮助基督徒重新发现这些弟兄姐妹的面容。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0: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新契机，侮辱、羞辱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信仰与日常生活，然后探讨圣经的教导，最后探讨转化侮辱为成长新契机的态度。相信我们都听过一句成语，相由心生，是指内心的想法、修养与情绪会长期的形塑面貌。相由心生源自佛教典籍与禅宗思想，意指人的面貌、仪态会随着内心的思维、心境与善恶修为而改变。相由心生源自一个典故，以前在中国山东有一个手艺高超的雕塑家，他非常喜欢雕塑夜叉及各种妖魔鬼怪的塑像，并且雕塑得惟妙惟肖。但是有一天照镜子时，他突然发现自己的面貌改变了，越来越丑了，满脸横肉，凶神恶煞。他原来长得非常英俊潇洒，自己看到这个面相也觉得有些可恶可怕，于是他遍访名医也无法医治。后来有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游历一座庙宇时，把自己的苦衷向庙中的长老说了。长老说，我可以治你的病，但不能白给你治，你必须为我先做一些工作，雕塑几尊神态各异的观音像。雕塑家听后接受了这个条件，因为观音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就是慈祥、善良、圣洁、宽仁、正义的化身。雕塑家在塑造的过程中也不断地研究琢磨观音的德行言表，不断模拟观音的心态和神情，达到了忘我的程度。他甚至有时相信自己就是观音。半年后，他的工作结束了，同时他惊喜地发现自己的相貌已经变得神清气朗，端正庄严。他感谢长老治好了他的病。不，长老说，你的病是你自己治好的。此时，雕塑家已找到了原来变丑的病根。过去两年，他一直在雕塑夜叉及各种妖魔鬼怪的塑像。由此看来，不仅仅是相由心生，人的福报因果也是和他们的内心紧密相连的。这故事显示出，日常生活的信仰如同实用的指南，将日常行为转化为有意义、合乎伦理且充满有意义的真、善、美、仁、爱。因此，信仰与生活是休戚相关的，将精神信仰融入工作、人际关系、选择、决策及行为。相由心生的指示提醒我们要注意，侮辱的负面杀伤力可以如何禁锢我们的人格与信仰成长。侮辱他人的动机是基于人对权力的需要，肯定控制、释放愤怒、控制嫉妒心、肯定自尊等，是受内心负面的情绪推动。那么，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信仰对侮辱的教导是什么，以及如何把侮辱转化为成长新契机。在圣经中，侮辱是指以言语或行为或举止表达的蔑视、嘲讽或轻蔑，傲慢无礼，意在贬低他人。伤害他人通常与挑战其地位或信仰有关。圣经 将侮辱视为罪恶的破坏性的行为。信徒应以耐心超越，不是以牙还牙。这种说法也经常被用来攻击先知和天主的子民。侮辱与冒犯、蔑视、伤害或辱骂同意。侮辱一词的更深层意义是什么？侮辱可以用很多不同形式进行，例如辱骂、冒犯、亵渎、不尊重、谩骂、诽谤、愤怒、贬低、蔑视、冷落、嘲讽等。换言之，圣经的教导，侮辱就是不尊重人，也可以是不敬重神明。
1: 按福音记载，有很多耶稣被经师、法利赛人和自己民族侮辱的情况。他们指责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守安息日。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经师说，他富有贝尔泽布，又说他来魔王驱魔。特别是耶稣在他的苦难、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刻，期间遭受了极大的侮辱，忍受了嘲笑虐待，但他以爱回应，没有报复，成为忍耐的终极榜样。此外，耶稣也亲自教导我们如何面对侮辱者和回应被侮辱的情况。在山中圣训中，耶稣说，我却对你们说，凡向自己兄弟发怒的，就要受裁判。谁若向自己的兄弟说傻子，就要受议会的裁判。谁若说疯子，就要受火狱的罚。就是说，不要侮辱他人，要尊重他人。耶稣说，即使人为了我而辱骂迫害你们，捏造一切坏话毁谤你们，你们是有福的，你们欢喜踊跃吧，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报是丰厚的，因为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这样迫害过他们。这就是以爱回应面对侮辱者。基督徒回应侮辱的态度，就是跟随与施行耶稣的教导。圣保罗宗徒劝告信友们，对待那些伤害他们的人的正确回应说，对迫害你们的要祝福，只可祝福，不可诅咒。基督徒不应该以牙还牙，而应该爱那些伤害侮辱他们的人。切记，不要内心充满愤怒而非同情，或以仇恨回应而非善意，勿大声呵斥而非以耐心以爱来回应，寻求自我辩解而非心怀善意，不要试图证明自己正确而非解释，帮助对方更好地理解你的立场，或愤怒而非努力地理解对方，贬低而非鼓励。那就是要生活耶稣教导的，你们一向听说过，你要爱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我却对你们说，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基督挑战我们，要善待那些不尊重我们的人，要用爱、祈祷将他们带到十字架下。他也说，如果我们爱一个值得爱的人，我们又能从中获得什么奖赏呢？因此，唯有具体的生活耶稣对侮辱的教导，才能把侮辱转化成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这是苛求的，只能仰仗天主的恩宠来帮助。
0: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侮辱、羞辱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信仰与日常生活。 然后探讨了圣经的教导，最后探讨了响应侮辱的态度。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自私自利第一部分。

耶稣若在你心中，事事都好，什么难处也不觉得。耶稣若不在，就没有不苦的事了。若耶稣在你心中不言不语，什么外来的安慰也不中用。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你就觉着快乐无比。没有耶稣，这个世界能叫你得什么益处呢？没有耶稣，就是愁苦的地狱；有了耶稣，就是甘怡的天堂。耶稣同你结合，什么仇敌也害不了你。人得了耶稣，就是得了至宝；没有耶稣，真是穷苦之极。同耶稣结合，真是富贵无比。会同耶稣交往，才算有大才能；会款留耶稣，才算有大智慧。只要你谦虚和平，自然可以留得住耶稣；只要你热心安静，耶稣自然就同你结合。你当记得，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他是你生命中最忠信的朋友。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6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指出，在人类的伤痕前，基督照教教会肩负使命。愿天主降福西班牙，教宗为他的这次使徒之旅表示感谢。教宗梁十四世在世界穷人日文告中指出，上主是贫苦者的保障。耶稣注视人们，注视人类时，他看到压迫的摧残和使人无力的暴行，战争的伤痕和消费主义的空虚，以及真实的面容变成虚伪的面具，因邪恶而破碎的家庭和在虚假理想中幻灭的青年。教宗梁十四世6月14日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前，在要理讲授中如此表示，当天福音记述，耶稣将他的12门徒叫来，派遣他们出外传教。教宗解释说，耶稣对人们的怜悯化为派遣，派遣门徒继续其宣讲和治愈的工作，不求回报的服务。教宗称这段福音是一份重大的礼物，因为所有聆听的人都进入耶稣的目光中。这段福音见证了他目光的关切之情，尤其是对困苦流离者，天主子动了慈心。耶稣看见并关爱，他爱我们并为我们受苦，他与我们同在，他的怜悯不仅表达了有爱的关怀，也表达了救赎的意愿。耶稣了解我们的心并细心呵护，面对类似于没有牧人的羊的人们时，基督将自己奉献给所有人，如同善牧，如同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到世界各地的田地里去。他们的工作是将天主的慰藉带给受苦者，在不幸的地方带去爱，在悲苦的地方带去希望，在缺乏信任的地方带去信任。在当天的福音中，逐一提及天主庄稼最初12位工人的名字，这些门徒成了宗徒，即传教士和宣讲者。他们中第一个是称为伯多禄的西满，最后一个是犹达斯·伊斯加略。教宗指出，这提醒我们，跟随耶稣的人也会负卖他，但福音对所有人而言是活生生且真实的言语。天主的国临近了，因为在耶稣内，天主接近每一位男女、每个民族和国家。当宣讲和实践这福音时，邪恶随之崩塌，如同疾病痊愈，黎明取代黑夜，以及复活主战胜了死亡。教宗最后指出，教会蒙召继续宗徒的使命，将白白得来的也白白分失。他说，福传的使命源自天主的恩典，在基督内，这恩典对世人来说成了宽恕，对最弱小者和贫困者而言成了服务。教宗梁十四世6月14日主日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对他能于6月6日至12日在西班牙完成的使徒之旅感谢天主。教宗说，首先我要感谢上主，感谢他使我得以完成
这次西班牙使徒之旅。我感谢西班牙人民，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款待了我。我尤其感谢国王，我也衷心感谢主教们，我探访过的所有团体，以及西班牙的整个教会。愿天主永远降福西班牙。此外，教宗还念及菲律宾人民。6月8日，菲律宾南部发生7.8级地震，已导致60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并导致超过32000人流离失所。教宗说：“我保证，向数日前受到强烈地震影响的菲律宾人民表达关怀。我为亡者及其家庭祈祷，也为伤者及所有因这场灾难而受苦的人祈祷。”圣座新闻是，于6月13日，帕多瓦圣安多尼瞻礼当天，公布了教宗梁14世为第10届世界穷人日撰写的文告，主题为“上主是贫苦者的保障”。本届穷人日将于今年11月15日举行。本届文告的主题选自《圣咏集》第14篇。教宗指出，这篇圣咏写于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人民感觉失去了天主的临在，历经前所未见的物质与精神苦难的悲剧时期。但这篇圣咏对每个世代都具有现实意义，它开篇呈现出那些明智的生活的人，以及那些虚度光阴，仿佛没有什么比自己更伟大的人之间的对比。教宗写道，可悲的是，我们今天仍然看到，由于傲慢的腐败所滋生的普遍社会不公，这种现象既令人痛心，又充满歧视。教宗继续指出，苦果往往首先落在穷人身上，他们的数量在许多社会中不断增长。教宗表示，天主的缺席让人们不再互相尊重的并肩而立，而是在支配和压迫的关系中造成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教宗警告道，通过多种日益隐蔽的手段，穷人的呼声往往被遏制，而数字世界则可能加剧偏见并助长冷漠。卑微人别无选择，只能向上主呼号。教宗这样写道，并补充说，他们将自己托付于天主，确信自己会蒙福允，因为天主是信实的，且富于仁慈。教宗梁在文告中指出，穷人往往比其他人更能辨认出本质所在，因为他们本就依靠着最基本的生活所需而生存。因此，教宗说，穷人尤其能够把天主视为他们的保障，并将希望寄托在他的正义之中。教宗在省思当代贫困问题时说道，我们时代的穷人是被遗忘者和被边缘化的人，他们不仅被夺去了面包，也被夺去了声音和面容。基于这一点，教宗祈愿穷人能遇见基督，特别是通过基督徒和教会。在教会里，是耶稣提供面包和友谊，他带来光明并打开希望的视野。他呼吁每个人的名字，并为所有人恢复尊严。教宗接着强调，基督徒不仅蒙召在天主内寻求保障，
也要成为穷人的保障。他说，基督徒团体不能对今天许多站在门口的人无动于衷，很多关起门来安居在自己墙内的人对他们视而不见。教宗良回顾了圣奥斯定对穷人与拉扎路的比喻所做的评述，邀请信众检视自己的生活与优先事项。教宗引用自己在《我爱了你》宗座劝谕中说过的话，重申天主格外关爱穷人，教会必须成为实践真福八端的教会，一个给弱小者腾出空间、与穷人同行的贫穷教会。教宗在文告结尾表示，我们愿见证出，即使在今天依然能设身处地为穷人着想，倾听他们，而不仅仅是谈论他们，从而感受到亚西西圣方济各的喜悦。众多弟兄姐妹在天主内寻求保障，并渴望在我们的团体中感受到家的温暖。教宗希望第十届世界穷人日能够帮助基督徒重新发现这些弟兄姐妹的面容。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0: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新契机，侮辱、羞辱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信仰与日常生活，然后探讨圣经的教导，最后探讨转化侮辱为成长新契机的态度。相信我们都听过一句成语，相由心生，是指内心的想法、修养与情绪会长期的形塑面貌。相由心生源自佛教典籍与禅宗思想，意指人的面貌、仪态会随着内心的思维、心境与善恶修为而改变。相由心生源自一个典故，以前在中国山东有一个手艺高超的雕塑家，他非常喜欢雕塑夜叉及各种妖魔鬼怪的塑像，并且雕塑得惟妙惟肖。但是有一天照镜子时，他突然发现自己的面貌改变了，越来越丑了，满脸横肉，凶神恶煞。他原来长得非常英俊潇洒，自己看到这个面相也觉得有些可恶可怕，于是他遍访名医也无法医治。后来有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游历一座庙宇时，把自己的苦衷向庙中的长老说了。长老说，我可以治你的病，但不能白给你治，你必须为我先做一些工作，雕塑几尊神态各异的观音像。雕塑家听后接受了这个条件，因为观音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就是慈祥、善良、圣洁、宽仁、正义的化身。雕塑家在塑造的过程中也不断地研究琢磨观音的德行言表，不断模拟观音的心态和神情，达到了忘我的程度。他甚至有时相信自己就是观音。半年后，他的工作结束了，同时他惊喜地发现自己的相貌已经变得神清气朗，端正庄严。他感谢长老治好了他的病。不，长老说，你的病是你自己治好的。此时雕塑家已找到了原来变丑的病根。过去两年，他一直在雕塑夜叉及各种妖魔鬼怪的塑像。由此看来，不仅仅是相由心生，人的福报因果也是和他们的内心紧密相连的。这故事显示出，日常生活的信仰如同实用的指南，将日常行为转化为有意义、合乎伦理且充满有意义的真、善、美、仁、爱。因此，信仰与生活是休戚相关的，将精神信仰融入工作、人际关系、选择、决策及行为。相由心生的指示提醒我们要注意，侮辱的负面杀伤力可以如何禁锢我们的人格与信仰成长。侮辱他人的动机是基于人对权力的需要，肯定控制、释放愤怒、控制嫉妒心、肯定自尊等，是受内心负面的情绪推动。那么，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信仰对侮辱的教导是什么，以及如何把侮辱转化为成长新契机。在圣经中，侮辱是指以言语或行为或举止表达的蔑视、嘲讽或轻蔑，傲慢无礼，意在贬低他人。伤害他人通常与挑战其地位或信仰有关。 圣经将侮辱视为罪恶的破坏性的行为，信徒应以耐心超越，不是以牙还牙。这种说法也经常被用来攻击先知和天主的子民。侮辱与冒犯、蔑视、伤害或辱骂同意。侮辱一词的更深层意义是什么？侮辱可以用很多不同形式进行，例如辱骂、冒犯、亵渎、不尊重、谩骂、诽谤、愤怒、贬低、蔑视、冷落、嘲讽等。换言之，圣经的教导，侮辱就是不尊重人，也可以是不敬重神明。
1: 按福音记载，有很多耶稣被经师、法利赛人和自己民族侮辱的情况。他们指责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守安息日。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经师说，他富有贝尔泽布，又说他来魔王驱魔。特别是耶稣在他的苦难、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刻，期间遭受了极大的侮辱，忍受了嘲笑虐待，但他以爱回应，没有报复，成为忍耐的终极榜样。此外，耶稣也亲自教导我们如何面对侮辱者和回应被侮辱的情况。在山中圣训中，耶稣说，我却对你们说，凡向自己兄弟发怒的，就要受裁判。谁若向自己的兄弟说傻子，就要受议会的裁判。谁若说疯子，就要受火狱的罚。就是说，不要侮辱他人，要尊重他人。耶稣说，即使人为了我而辱骂迫害你们，捏造一切坏话毁谤你们，你们是有福的，你们欢喜踊跃吧，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报是丰厚的，因为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这样迫害过他们。这就是以爱回应面对侮辱者。基督徒回应侮辱的态度，就是跟随与施行耶稣的教导。圣保罗宗徒劝告信友们，对待那些伤害他们的人的正确回应说，对迫害你们的要祝福，只可祝福，不可诅咒。基督徒不应该以牙还牙，而应该爱那些伤害侮辱他们的人。切记，不要内心充满愤怒而非同情，或以仇恨回应而非善意，勿大声呵斥而非以耐心以爱来回应，寻求自我辩解而非心怀善意，不要试图证明自己正确而非解释，帮助对方更好地理解你的立场，或愤怒而非努力地理解对方，贬低而非鼓励。那就是要生活耶稣教导的，你们一向听说过，你要爱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我却对你们说，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基督挑战我们，要善待那些不尊重我们的人，要用爱、祈祷将他们带到十字架下。他也说，如果我们爱一个值得爱的人，我们又能从中获得什么奖赏呢？因此，唯有具体的生活耶稣对侮辱的教导，才能把侮辱转化成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这是苛求的，只能仰仗天主的恩宠来帮助。
0: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侮辱、羞辱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信仰与日常生活。 然后探讨了圣经的教导，最后探讨了响应侮辱的态度。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自私自利第一部分。

耶稣若在你心中，事事都好，什么难处也不觉得。耶稣若不在，就没有不苦的事了。若耶稣在你心中不言不语，什么外来的安慰也不中用。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你就觉着快乐无比。没有耶稣，这个世界能叫你得什么益处呢？没有耶稣，就是愁苦的地狱；有了耶稣，就是甘怡的天堂。耶稣同你结合，什么仇敌也害不了你。人得了耶稣，就是得了至宝；没有耶稣，真是穷苦之极。同耶稣结合，真是富贵无比。会同耶稣交往，才算有大才能；会款留耶稣，才算有大智慧。只要你谦虚和平，自然可以留得住耶稣。只要你热心安静，耶稣自然就同你结合。你当记得，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他是你生命中最忠信的朋友。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你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7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将于6月22日访问世界粮食计划署罗马总部。教宗接见韩国总统李在明。教宗指出，对穷人的服务使社会得以更新。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新章程，依照宗座宪章更新职权。教宗梁十四世将于6月22日前往世界粮食计划署罗马总部。教宗府公布了这项消息，并阐明教宗接受了该机构执行干事的邀请，将前往其罗马总部会见执行局年度会议的与会者以及该机构职员和家属。世界粮食计划署是世界上数一数二庞大的人道救援组织，它是联合国的机构，负责为消除饥饿而提供粮食援助。该计划署成立于1961年，总部设于罗马，并于202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此前在世界粮食日以及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成立80周年的机会上，教宗梁十四世曾于2025年10月16日前往联合国粮农组织罗马总部。他在讲话中将饥饿定义为集体的挫败，并谴责把饥饿当成战争武器的事实是一种罪行。教宗梁十四世6月15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大韩民国总统李在明。圣座新闻室在一份公告中公布了这项消息。随后，李在明总统在圣座国务院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以及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举行了会晤。双方在会谈中强调了圣座与大韩民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并提及当地教会对韩国社会做出的积极贡献，尤其是在教育和救济方面。双方也谈到下届世青节的筹备工作，以及区域和国际背景的一些面向。承认每个男女与生俱来的尊严。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采取坚决立场，抵拒反犹太主义，并表明教会拒绝所有基于种族、肤色、生活状况或宗教的歧视或骚扰形式。教宗梁十四世6月15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以色列联合呼吁组织纽约联合会代表团，向他们如此表示。教宗向在场众人表达欢迎，指出该组织是全球犹太人博爱的工具，为弱势群体提供人道援助和社会服务，包括在纽约、以色列和其他70多个国家的穷人、难民、长者和残疾人士。教宗表示，这些努力反映出对人性尊严和手足情谊的明确认同，与教会自身对人类整体发展和蒙召爱尽人的承诺互相呼应。因着基督徒和犹太人共同的历史，以及在亚巴郎、伊萨格、雅各伯和古圣若瑟内的精神传承，
这份共同的承诺蕴含特殊意义。接着，教宗提及1965年问世的梵二文献，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这份文件开启了相遇、尊重和灵性款待的新视野，并且肯定了一个真理，即我们属于同一个人类大家庭。同时，这份文件也谴责反犹太主义，以及所有基于种族、肤色、生活状况或宗教的歧视或骚扰。在一个因分裂和冲突而持续受伤的世界，梵二文献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敦促我们超越过去的误解，迈向合作，以增进共同福祉。怀着如此情感，教宗继续谈论对贫苦者和边缘人的服务，指出通过他们，天主的声音不断对我们说话。圣父教宗最后感谢他们致力于扶持穷人和有需要者，对抗仇恨和不宽容，并努力为所有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愿你们的使命能加强对话，加深互相理解，而且为我们世界上急需的和平做出贡献。圣座新闻是6月13日公布了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的新章程，此章程经教宗梁十四世批准，试行三年，以加强教会在全世界保护未成年人和脆弱成年人的不懈使命。原先的章程可追溯至2015年，自从关于圣座部会的《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于2022年3月问世后，该委员会的章程就需要做出必要的调整，依照宪章的规范更新其职权和架构。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主席维尔尼总主教强调，在深化我们共同保护并照顾最脆弱者的责任方面，新章程是重要的一步。它反映出对受害者和幸存者的聆听，以及对保护领域专家和地方教会的聆听，并重申保护工作始终是重中之重。新章程强化该委员会在普世教会内促进保护工作的实践上的角色，进一步清楚地规范其职权、架构和运作模式。新文件的基本原则包括持续关注那些在聆听受害者和幸存者下所启发的方法。另外，文件也清楚规范该委员会与圣座其他部会的关系，并加强它在全球范围促进保护儿童的责任感、透明度和良好实践的角色。新章程再次肯定这些任务，以及该委员会陪伴地方教会加强各自保护系统的使命。这份新章程首先对该委员会的性质加以定义。该委员会在保护未成年人和脆弱成年人方面为圣父教宗提供咨询，并直接通过主席向教宗汇报。委员会在圣座教义部下运作，与该部会紧密合作，交换信息，发展保护方法，准备年度报告，并提供培育计划。此外，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也协助地方教会增进
地方层级的责任心，以发展稳定且可及的举报系统，以及区域和全国层级的聆听中心，同时也要维护所有相关人士的隐私、个人数据和权益。该委员会可以参与主教述职的进程，依照既定的程序与圣座教义部合作。在有关保护的问题上，该委员会与圣座其他部会合作，并且可以与圣座国务院协调，向其他部会首长提出建议，通过符合圣座指示的地方指导方针，该委员会推动共同的保护原则框架。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最多由教宗任命的23名成员所组成，并由教宗所任命的主席作为其代表。该委员会每年召开2次全体大会，并有区域团队和研究小组。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到了1928年，施利华神父仍然不知道天主想要他做什么。他已经在马德里度过了18个月，距离他在雪地里突然间看到的那些脚印后所感受到这项神圣召唤的第一个暗示，已经过去了10几年了。当他穿过首都的各个角落时，他继续地祈祷着：“主啊，让我看见，让我看见，让我看见，你想要我做些什么呢？它到底是什么呢？”然后，突然之间，天主给了他一个惊喜，让他看见了天主想要他做的究竟是什么。事情发生在10月2日，护守天使瞻礼日的早晨，当时他正在马德里圣文森修院参加神父们在中央宿舍的闭境。在讲座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开始重新阅读，并试着将过去10年来他从天主那里获得的灵感所做成的笔记依照一定的顺序整理出来。当时附近天使之后教堂的钟声欢愉地响彻云霄，他立刻看到了。他总是用动词说看到了。他在极少数的情况下谈到天主赋予他的使命，他看到了，并清楚地理解的是，他将在世界中开辟一条崭新而神圣的道路，他要教导所有国家和各种族的一般男女们如何在日常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成圣。他的继任者，主业团的舵手欧华路主教，多年后解释道，在神事中，施利华神父看见了天主在他面前展现了要召唤他的事业。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所有基督徒们的整体运动，在每个社会阶层的基督徒们要借由执行自己的专业工作，当他们在圣化所有从事的世俗活动时，便以这样的方式寻找到个人成圣的道路，勇敢地宣扬福音，为达成将所有的灵魂带到天主面前的目标。施利华神父后来说道，一个人在与同伴相处的平凡生活中并不是枯燥无味的，正是在那里，天主希望他的绝大多数的孩子们能够因此而成圣。重要的是，要不断地提醒自己，主耶稣没有向一群拥有特权的人士讲话，天主爱所有的人，他也要所有的人都爱他，而且是每个人。不管他的个人情况、社会地位及工作等是如何，而平凡的生活是很有价值的事物。世上所有生活的方式都可以是与主基督相遇的一个机会。他召唤我们与他认同并且执行他的神圣使命，就在那里他找到了我们。天主召唤我们，借由我们在一天中所发生的事情，借由与我们共同生活的人们所承受的痛苦和快乐，借由我们与同事之间的人性情谊，以及我们家庭生活中的所有事物。他还借由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严重问题、冲突和挑战来召唤我们。这些问题和挑战吸引着绝大多数的人们不断地奋斗努力及追求理想。我们很容易地理解，那些天生就是基督徒的灵魂
他们的急躁、焦虑及不安，因此激励他们为个人与社会的不公义而奋斗。这么多个世纪以来，人们共同地生活着，仍然有这么多的仇恨、破坏及狂热蕴藏在眼里，而在他们的眼睛里视而不见，并且在心中不愿意去爱。这世上很多美好的事物被少数人所垄断着，世界的文化局限于小派系的手中，而且与外在的人们渴望着物质和教育。人类的生命是神圣的，因为他们来自于天主，却只被视为是物品或是统计数字。我理解并赞同这样的急躁，它激起了我仰望主基督，他不断地邀请我们实践这项新的爱的诫命。而且施利华神父也逐渐地明白了，借着主耶稣的诞生，所有人类美好的实现都被提升到超性的境界。工作、学习、微笑、哭泣、疲倦、休息、友谊发展等，都成为在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中的神圣行动。施利华神父在见到神事后写道：我很感动，而且跪下感谢天主。

然后，他了解到自己是多么的渺小，而且要开始这样一个庞大的事业。他说道：“我当时是26岁，我有天主的恩宠和良好的幽默感，其他没有别的。”多年后，他又补充说：“如果我在1928年就知道了天主为我准备的是什么，我便会死去。”他首先开始祈祷，并执行了严厉的身体补赎。从那时起，他的神职和使徒活动的每一步，都在行动之前伴随着严厉的刻苦。他的母亲和姐姐、弟弟，后来还记得，在马德里的那些年里，他会把自己关在他们所住的公寓的浴室里，然后打开水龙头来消除苦边的声音。但是，他们仍然能够听到声音，而且，即使他事后非常小心地清洗墙壁和地板，而他的母亲和姐姐也会难过地发现到没有被他清洗掉的血迹。但是，施利华神父总是坚持以自己的榜样强调出这一点：最好的刻苦是在于忠实的履行。在自己日常生活的工作岗位上的职责中，每个细节，而且他奋斗履行

不吃任何甜食，我绝不喝水，除了在弥撒中的洗手礼。午餐后，我绝不再吃面包，我甚至绝不花五分钱。如果一个可怜的乞丐在我的情况下都花不起，除了寻求指导，我绝不向任何人抱怨任何事情，我绝不奉承或批评，愿一切光荣归于天主。之后，在他的著作《道路》中又写道，没有祈祷的行动是毫无价值的，祈祷协同牺牲才更有价值，而且首先是祈祷，然后是补赎。在第三位，绝对占第三位的才是行动。

无主上主带着威能来到，你们要向上主高唱新歌，普世大地要向上主咏唱，你们要向上主歌唱，赞美他的圣名，日复一日不断宣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传述他的光荣，在万民中宣扬他的奇能。他稳定了寰宇，不再动荡，以正义公允审判万邦。苍天和大地要欢欣鼓舞，海洋中的一切要踊跃欢腾，原野中的一切都要雀跃，森林中的树木也要舞蹈，因为上主已经驾临，他来审判乾坤，按正义审判普世，以信实对待万民。无主上主带着威能来到。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